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说，
0: 笨小孩。哦吼吼！哎呀！

这个我乐播唱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介意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这首歌是蔡佳林所唱的《林金米》。听众朋友，咱台湾哦，热天真激烈，闷热激烈的情形哦，大家拢有感觉。真侪人在热天的时阵啊，真容易汗水潺潺滴，臭汗酸味就足重的。臭汗酸味有当时啊，家己鼻无哦，但是呢，在身躯边的人哦，就真受不了。有人诶，直接甲咱讲，咱就真尴尬、真歹势。啊，那吼、哦，有诶人咧较客气啊，唔敢讲，咱出咧愈来愈吼、哦，互人隔离，愈来愈唔敢接近着人。安尼咧，人缘吼愈来愈歹。另外，还有一寡囡仔、小朋友啊，还是讲青少年朋友啊，当地活动力真旺盛、真旺盛诶年会，医生就提醒哦。老汗不但讲会造成着身躯的味吼、哦，体味较重。那是讲无好啊，做清洁保养咧，啊是讲汗水无较紧在七落打，容易诶汗汗斑、湿疹，甚至毛囊炎，即个皮肤诶病变来发生。都有一名哦，读国中诶青少年啊，伊咧除了读册以外哦，平常时啊，就是爱甲同学斗阵诶，去拍篮球，每一届吼，拢会算甲安尼，规身躯汗。放学转去厝内了后吼，伊嘛无马上去洗身躯，无马上去换清气诶衫。最近哦，因为诶脚趾片哦，生出足侪圆形诶粒仔，互医生哦诊断讲咧，伊这是霉菌所引起诶汗斑。小儿科的医生表示吼，热天若一到啊，参像咱今日所讲的这个个案，这型的少年囡仔，拄啊在青春期的囡仔吼，就爱运动的囡仔吼，这种皮肤哦，生出汗斑不舒服哦，都真多。因为咱台湾哦，热天啊，高温，搁较湿啊，搁较湿，拄啊好是细菌甲霉菌。上喜欢的环境，上喜欢的温度，所以说每年到热天

猫足侪皮肤发炎的病例，皮肤发炎的病例哦，有诶是伤过湿淡啊，感染汗斑，啊是湿疹。另外啊嘛，有人因为是血液的感染，所以引起皮肤来发炎啊，即嘛真侪真侪哦。医生在解释吼，各种诶造成着皮肤生裂啊诶情形，那是。部分的皮肤生裂啊，大多数是甲咱的皮肤的表面哦，有那啥物啊去糟蹋着皮肤有关系。譬如讲流汗汗水哦，盐分呢累积在皮肤顶端，啊是诶皮肤的皮屑、皮肤表皮细菌，甚至吼、皮肤的油脂变质，这是局部皮肤。生裂的原因，啊，那是全身躯生裂啊，就是全身躯的感染嘛哦。这个呢，可能是病毒、细菌、霉菌，甚至讲是寄生虫、寄生虫所引起的，较容易引起到全身躯的感染。咱的身躯吼、汗腺分布较密的所在，比较较容易生裂啊，啊是汗斑，亲像啊。国小的学生囡仔啦，啊是青春期的青少年，非常容易就看到皮肤出现着汗斑。汗斑呢，是因为霉菌所引起的。平常时啊，这霉菌其实伊就寄生在咱的皮肤顶端的毛，啊是呢头毛，亲像啊，在耳仔的头前后边，阿妈棍啊，啊是手骨头啊，啊是脚趾边哦，这所在拢真容易。生汗斑、生裂斑，讲这汗斑，伊个外形呢是平哦，有圆形的，啊是不规则、无固定的形，出现着斑点。这个斑点吼、嘛是大大细细拢无固定，有诶呢细粒的是像米这样细粒，啊有大粒的大的呢，像指甲这样大，那有可能。汗斑呢，伊是霉菌感染的，汗斑呢。诶，色素吼比咱的皮肤搁较浅，而且呢，这汗斑生的所在有皮屑，就是皮表皮会痒吼，会痒。医生讲吼，汗斑哦有可能会传染，汗斑嘛真歹治疗，是不是？汗斑治疗了后会搁发作呢？这就甲每一个人的体质一个有关系啊。所以讲哦，那是哦，囡仔人啊，哦，尤其是国小的囡仔、青少年哦。青春期的囡仔，咱都爱特别大伊提醒，爱叫因特别爱注意个人的卫生，吼、哦，这真重要诶。一旦呢流汗吼，较紧呢，打汗，拭落打，啊是呢去洗身躯，在这汗水洗洗，避免吼这霉菌啊，在咱的身躯顶管生长。啊，搁有就是呢，汗斑是会当治疗诶，汗斑治疗爱用。抗霉菌的药膏，抗霉菌的药膏抹两礼拜左右啊，都有效果啊。头毛这部分嘛是尽量用抗霉菌的药啊来洗，因为啊，拄则咱讲过啊，汗斑所引起的霉菌哦，大部分拢藏在头毛这大家，所以那是有汗斑的朋友哦，洗头。都爱特别用抗霉菌的药啊来洗，因为有抗霉菌的洗发精，皮肤可有哦，咱唔通呢，我白买洗发精来用，去皮肤科去看医生，医生就会给你迄种的洗头毛的药剂，洗头毛的洗发精啊，内底有药啊的成分哦。平常时啊，一定爱注意着个人的卫生，爱清洁，爱保养，才会当预防着皮肤病。影响到汗斑。

0: 茸茸听的歌，咪咪乱爱梦。
1: 伊安来做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。维持皮肤的弹性，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款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感谢你，按今麦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。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你们讲的，给你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你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。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

十粒1500块，素食的朋友会当吃。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0: 邓丽君唱的歌曲《命运之川》。
1: 听众朋友，咱来讲哦，咱身体若不舒服，咱都会四处去找医生，甚至讲哦，接受着医生的建议来做检查。但是，若是做检查，佫找袂出原因，安尼呢？哦，都会互人误会讲是哦，单纯的心理的问题。心理的问题造成着规身躯的不舒服，那是到这个程度啊，可能医生就会哦，甲你转去精神科看诊。不过，即卖有一个研究讲啊，忧郁症的患者经过着一段时间真打拼接受治疗，准讲忧郁的病情拢无法度有改善，这有可能哦是癌症初期。癌症初期哦，用忧郁的症状来表现出来。都一名65岁的女性，伊的腹肚痛疼，

足侪间诶病院哦，拢查未出原因，因为啊，伊诶心情足歹，食物件食未落去，全身躯拢无气力、焦虑，阁有困眠障碍，感觉呢足无助诶，吼、哦，心情有够差，阁想要自杀，即个症状哦，医生来转去哦，身心科诊断讲是重度诶忧郁症，经过哦。一年的治疗，哦，这个病人啊，真打拼，真努力来接受治疗。一年的治疗，换过哦，足侪种抗忧郁的药剂加药物，而且阿公心理治疗师呢，嘛介入治疗，病情诶，赶快拢无较好。后来哦，因为伊的体重足紧诶，降落啊足侪吼，体重呢减足侪，速度阁足紧诶。经过哦，内科阁经过进一步的检查，讲伊得着腰鞘癌。另外呢，有一名46岁有糖尿病的先生啊，因为伊的婚姻的困扰，厝内人哦，敢若甲伊的关系愈来愈生疏，伊出现着心情足歹，元气足无的，社交呢嘛哦，拢拒绝，定定哦，家己啊折磨家己。浸美家己食欲吼嘛降低真济，食袂落去，困眠嘛有障碍，啊，阁有自杀的行为。经过社工吼，嘛是咧带伊转去身心科去治疗，诊断嘛是重度的忧郁症。这个先生哦，这两年来呢，接受着身心科的治疗，几啊摆断院，啊，阁去门诊，持续拢有规律的治疗。嘛是用过足侪种抗忧郁症的药啊，啊嘛有哦，心理科啊，阁有呢，对伊的家庭哦，拢有关心着，拢有在治疗。但是哦，同款哦，重度忧郁症哦，治疗呢袂起来哦，治疗困难。最近阁断院啊，断院突然出现着咽喉痛、声音烧声、吞物件哦，去夹着。啊，阁有呢，体重快速来减轻，经过着耳鼻喉科的会诊，阁进一步的检查，确定讲哦，伊是咽喉癌，即马是伫接受手术，啊，伫断言当中，有研究就发现哦，有一寡的癌症，癌症的患者呢，早期发病的症状哦，是忧郁出现。推论讲哦，这可能的原因啊，可能是哦，肿瘤本身啊，伊个呢分泌着荷尔蒙的物件，去影响着肾上腺素的分泌，过来影响着病人，使得病人产生着忧郁的症状。另外，肿瘤的细胞啊，所分泌的物质当中啊，有一寡哦，肿瘤基础蛋白、肿瘤基础蛋白。也是吼、哦，干扰着咱大脑的血清素，干扰着大脑血清素接收器，就是去干扰着血清素的接收。最后呢，血清素接收器吼、哦、派去，啊是呢，血清素的量减少去啊，后来引起着忧郁症。咱知影真济款的癌症啊，初期是无症状的，是无容易检查出来的哦。真济癌症哦，是已经到第三期啊、第四期啊，才检查会出来。所以呢，真济人检查出来讲是癌症的时阵，拢是咧八期迄个所在啊。啊，毋过依据着这个研究的结论，就是讲有可能诶，癌细胞已经哦在作怪啊。但是呢，咱即卖仪器、即卖科学啊，无法度确定检查出来，确定检查出来是癌症。所以呢，敢那会出现一挂忧郁的症状。当然吼，忧郁的症状啊，治疗拢无效，嘛是一两年了后的代志啊。啊，不过呢，这个时阵啊，癌细胞吼、哦，经过一两年的时间啊，癌细胞呢已经啊大起来啊。哦，癌症呢，伊个进入去哦，搁较严重的改善啊。咱知影吼、哦，癌症、忧郁症加艾滋病。这是21世纪哦，人类三大疾病。若是讲不幸啊，得到其中的一种，

非常的痛苦啊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刚时阵哦，得到两种癌症啊、忧郁症啊、艾滋病啊，哦，刚时阵哦，得到两种，安尼对患者、对家属，甚至讲啊，对医护人员来讲诶，这拢是一个巨大诶挑战。因此，第一摆诊断出忧郁症诶患者。上好是哦，搁做一个啊鉴别诊断，吼、哦，就是呢，搁来做一个啊鉴定的诊断，尤其是哦忧郁症的患者吼、哦，第一接受到治疗一段时间了后，症状吼持续拢无改善，这都应该爱哦考虑啊，吼、哦，爱搁回头吼、哦，转去过来较详细来确认讲身体健康的情形。即马哦，这种诶情形，咱都爱会记爱注意诶，以免呢错失掉一边治疗诶好时机。

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要听的《一日情》，这是杨小平唱的歌。听众朋友，咱来讲，有一名24岁的小姐，伊的身高有160公分，体重是52公斤，这个高度是真标准的哦。啊，不过伊感觉讲家己伤过大颗啊，所以呢，伊一直拢持续地减肥，常常有一顿无一顿，甚至讲哦，规工拢无食物件。结果有一天啊，伊突然间腹肚呢就痛疼。啊，个发烧、冰白、呕吐，啊，较紧去挂急诊。经过检查了后，发现讲伊个胆囊、胆囊啊，内底有真济胆结石，以及呢胆细沙，就是哦，胆结石啊未形成，啊，足济细粒啊、细粒啊、细粒啊，那刷个结晶，伊个胆囊个壁。当然比啊，嘛变高啊哦，比正常的较高，而且还有水肿的。

眼伤，医生哦用腹腔镜手术替伊开刀哦，把这胆囊切除掉，甲解除掉哦伊个痛疼以及并发凹头的感觉。但是呢，这个小姐啊，按迄阵啊开始就变作无胆的人啊。医生讲，这个小姐呢，伊可能是因为啊，三顿拢无定时，甚至无食，所以伊个胆汁吼，一直在分泌伤久啊，伤济啊，即个胆汁拢无消化，拢无代谢，所以呢，煞结晶起来，变作胆结石吼。时间一长啊哦，本来是细粒啊的结晶啊，时间一长啊哦，就变较大粒的结石。胆结石的形成哦，原因真多，大多数呢是甲体质的问题有关系。另外，有诶胆结石的病人呢，啊个会出现着腰子结石，啊是呢，身躯其他所在的结石，有人膀胱嘛结石哦，这应该是拢甲体质有关系啦。啊，另外哦，咱即卖诶饮食较西洋化，咱诶民众啊，胆固醇超过标准诶情形愈来愈多。胆固醇吼嘛是胆结石诶原因之一，所以呢，即卖胆结石发生率啊慢慢增加。胆结石听讲哦，发作的时阵哦，有感觉的时阵哦，会足疼哦，疼到好了，弯腰徛袂得。咱的民众正常的状况之下，食物啊经过胃消化了后，即食物会来到十二指肠，胆囊哦都会收缩，分泌胆汁。即胆汁是要来帮助消化油脂的食物，当然。咱若是讲吼，伤过度哦，进食无食物件，安尼咧胆汁真长的时间哦，一定咧累积伫个遐，无代谢，无动作，其中的成分啊，伊就结晶哦，对呢，结完哦，结晶起来，胆汁结晶，安尼就形成哦胆沙，啊是呢，较大粒的胆结石，当胆结石啊是呢胆沙吼。卡底胆管胆拱吼，就是咧胆汁要流出来，迄支拱啊胆拱吼，阻塞着正常的胆汁的流通的时阵啊，佮加上讲肠啊道肠道吼，肠啊道的细菌啊，伫即个所在生长，安尼呢胆囊发炎就马上产生啊。胆囊发炎的症状通常是哦，正边腹肚顶面会疼，爱发烧，啊有黄疸的情形。黄疸的情形就是皮肤啊，啊是尿液是黄色的。另外啊，佮有并发凹头的现象。啊，毋过医生讲嘛，有人哦，胆结石发作咧疼，是疼伫腹肚的正中央啊，这个所在。啊嘛，无一定讲哦，一定会有。黄疸啊是发烧的现象哦，所以讲啊，这胆的问题，有的人哦，甲胃疼、甲胃溃疡哦，但是呢，弄袂清楚，混淆。那是医生无经验，啊是无经过一寡仪器的检查吼，嘛容易来错误判断。所以呢，建议讲应该哦，但医生讲个清楚，上好是呢找专科的医生，譬如呢胃肠内科。啊，是一般外科的医生来诊断、安排抽血以及超音波的检查，才会当确认讲是不是胆的问题。啊，这胆囊发炎的治疗呢，无法度用药物来完全治疗好，主要用开刀的方式将胆囊发炎的这个胆囊切除。这是为着讲吼，要避免着细菌感染。避免细菌感染哦，佮继续来传过去，引起着佮较严重诶腹膜炎等等诶即疾病，威胁着生命。若是讲要避免哦胆囊发炎哦，上重要就是爱预防胆结石诶形成。建议讲咱平常时饮食爱定时、爱定量，啊食较正诶、较清淡诶，避免也食关油脂诶食物。啊，若是讲已经有胆结石啊，啊，不过啊未发生着胆囊发炎诶，
这个时阵吼，饮食的保健。

就爱搁较注意啊。啊嘛建议讲哦，每半年到一年吼，就去做一摆的定期的追踪，做腹部超音波，以免讲哦结石啊。走去那去塌地打龙这个所在，就容易就形成打龙发炎，还是呢打拱发炎。

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，我是依安。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1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0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1: 真不错哎。
0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。

0: 关专区。
1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阿美啊，今天你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，这份加保表写一下，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3: 头家，店内只有我一个员工，也要加保险哦？
2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，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3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2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5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4: 哦。
5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4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5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6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7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6: 啊，你哪知？
7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6: 哈，这严重哦。
7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8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0: 阁无啥物代志通做，都会想到七龙唱的下酒。
1: 咱来讲，有一个读高中三年的少年的啊，伊的两只脚哦，伫小腿，即大家出现真侪红色的斑点，哦，一片哦。伊原本以为讲哦是单纯的过敏，啊，无大关心，无大注意，无想到哦，突然啊，阿妈棍哦，嘛冒出一片的红斑。厝内人担心讲哦，伊这是健康出问题哦，就带伊去检查。这一检查吼，确定讲是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，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。医生讲吼，这是小儿、小儿啊，囡仔常常看到的疾病，大多数是无啥物大碍，但是血小板的数量那是伤过低。三万以下哦，都会有内出血、内出血的风险，这段爱赶紧来做治疗啊！小儿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表示，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、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呢，这是因为身体莫名其妙哦产生抗体，啊，这抗体呢结合着。血小板的细胞结合在血小板细胞膜的顶端，造成着带有抗体的血小板在脾脏这个所在啊，被哦吞食细胞啊吃去啊，引起着出血的现象，所以唔该皮肤的表面啊出现了一片的红斑，而且红斑其实是出血的现象。这种的病症，按红婴仔到青春期的少年的拢可能发生，尤其是两岁到四岁小朋友上常常发生，但是发生的原因还阁无清楚。比较甲常常出现的是伫病毒感染了后，病毒感染了后四礼拜。上容易有这种的情形，上容易有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，上容易身躯出血。在临床的表现包括讲啊，身躯出现着乌青、出血斑点，啊，佮有老皮血，有青分之高的胃肠出血，啊是呢大脑出血，嘛有可能哦。高中三年的这个少年，伊的厝内人一度担心讲哦，是白血病、白血病。后来诊断讲是免疫性的血小板低下症，医生在讲哦，无啥物大风险，阿家松了一口气，阿无这样紧张。经过注免疫球蛋白了后哦，这个少年呢，治疗了后已经完全恢复健康啊。小儿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解释哦，身躯的红的斑点哈，会按哦较强烈的所在先出现，所以讲啊，第小腿即大家先出现，啊有三分之一会当自然的恢复、自然的康复，啊有三分之二哦会个复发。正常的情况之下哦，血小板的数量是。13万到40万，那是呢10万以下就是异常啊，这就是哦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啊。这个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哦，单纯呢是血小板的问题，但是在诊断的时阵啊，爱真小心啦，因为有真侪的情形，那有可能是血小板无够哦，譬如啊红斑性狼疮、C 型肝炎。艾滋病哦，都有可能在验血的时阵发现血小板无够。啊，那是讲吼有贫血、发烧、脚酸、脚痛，即个唔是典型的表现呢，一定爱阁进一步来做骨髓检查，就是骨髓的检查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血小板低下有可能是全身躯型的红斑性狼疮等等的。主体免疫性疾病的前期的竞争， 所以一定爱注意啦，唔通哦，伊按讲呢，身躯的皮肤有血点啊，哦，有出血情形啊，咱家己就以为讲，这都是啊血小板低下症，无啥物大代志。那是红斑性狼疮，这是主体免疫性的疾病哦，这都吼、哦。

严重啊哦。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讲吼，血小板的数量啊，3万以上都会当来应付着咱身体的需要。那是3万以下呢，都爱用类固醇，还是呢免疫球蛋白来治疗。3万以下一定爱用治疗的方式啦。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强调哦，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，这是囡仔，细汉囡仔血小板无够，上定定看到的一个病因。因吼每个月啊，拢会拄到一个、两个的病人。虽然讲无需要伤过头的担心啊，但是爱注意，注意讲出血的风险。那是出血严重啊，千万哦，千万多哦，爱较紧看医生啊，唔通哦。在动作无啥物大代志，身躯出血是一个危险的警告。

0: 这是张秀清加庄正凯合唱的歌《坚持的爱》。
1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的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1000cc。580元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个维生素 E， 啊个橄榄多酚，啊这一当煮、煎、炒、煎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嘟棒黏黏，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。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1罐580元，5罐2900元。5罐2900元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元。有3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牌，啊，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，大方，一箱2900元，都有3组，有3组3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1罐1000cc， 1箱6罐2900元，1罐580元，买5罐送1罐，1箱6罐2900元，醋橄榄油1箱6罐3组3罐袋啊。2900元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1罐260元，1箱8罐4组4罐袋啊，1980元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1盒990元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的牌，1罐120粒，1个月量1800元。舒钙胶囊一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2个月量哦，980元，会当食2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1罐980元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的牌，60粒装。1罐680元，1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1天吃1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1天吃1粒，1罐480元。益生菌，1盒30包，1天1包，1个月880元，3盒2500元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1盒60粒装，1500元，1个月。金珠松是抹面的，1罐50公克，1800元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1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，1包30粒，100元。黑芝麻核枣糕，1包13片，1包300元。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，满2000元唔免运费。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王水霞唱的歌《悲叹的洞箫》。来讲有一名16岁高中的学生囡仔哦，因为一早下起床的时阵吼，两只脚拢麻，啊麻甲袂行路，去看医生。医生在门诊的时阵发现哦，伊平常时啊，除了去学校读册、上课以外，暗时啊下课回去厝内，啊是讲哦，假日伫厝内哦，嘛是长时间拢坐伫电脑头前。佫进一步检查诊断讲，伊是腰间盘痛出来所造成的，伊的脚会痛疼、会麻。好佳哉呢，经过着福建治疗了后，已经有改善啦。福建科的医生表示哦，大多数的腰间盘痛出的病人呢，是因为坐伤久，还是徛伤久，姿势不良，才造成腰间盘痛出。这个学生囡仔，就是在厝内使用电脑上网咯，常常哦，一坐落去就是2点钟到3点钟，而且呢，维持同一个姿势无变。后来就变作腰间盘痛出，16岁囡仔哦，腰间盘痛出哦，腰间盘突出的病症，包括着啊，腰会痛疼。主要疼的所在是伫腰，以及咧腰较下面的这个所在，痛疼的部位呢较深。一般吼、哦、疼呢是钝疼、钝痛，就是讲吼、哦、疼的范围吼、哦、明显就感觉大面积伫疼，找袂到疼迄个点啊、哦，这叫钝痛、钝疼。啊嘛有人会侧疼。啊，嘛有放射性的痛疼，放射性的痛疼吼，会疼到脚的所在。患者呢，先按吼臀部，就是脚掌背这吼开始疼，慢慢啊呢，疼来到大腿、大腿的外边、小腿的外边，啊，个脚盘、脚底以及脚掌头啊，常常使着患者哦，得咳咳嗽啦，啊是。拍卡唱，以及咧大小便的时阵痛疼，搁较严重。有诶患者脚啊，脚呢会出现着麻，吼，啊，搁有感觉异常诶情形。那些腰间盘痛。

去压迫着神经筋，时间若伤过久哦，可能会造成神经筋欠血、缺氧，啊，造成哦神经麻痹，啊，个肌肉无力，有当时哦会出现着摆脚，个呢脚痛疼袂行。福建科的医生就提醒哦，腰间盘痛出的患者，爱注意日常生活的保养。避免哦，弯腰就来搬重的物件，以免呢病情阁恶化。那是咧拍电脑的时阵，至少每半点钟过都应该啊徛起来，行动行动，休困一下，换一个姿势。避免哦，同一个姿势坐伤过久，阁较积极哦，阁较应该爱做的作为哦，就是爱运动。爱适度的运动，爱来锻炼着脚只听肌肉。运动上好呢，就是游泳，还是做瑜伽，哦，这是真好的运动，对肩盘痛处哦有改善的作用。腰肩盘痛处第一病痛发作的时阵哦，通常哦会当用药物加上休困，就会当和痛疼的情形啊有改善。啊，那是讲有合并着脊椎神经根，就是人骨的神经筋去压迫着，造成脊骨神经痛，啊是呢，脚酸痛麻，即个症状会当用复健治疗。一旦讲啊，腰间盘痛出来去压迫着神经哦，伤过严重，食药啊，啊是做复健的物理治疗哦，拢无效果啊。安尼呢，就必须要做手术啦，开刀手术，才当解除病痛。但是上好是卖动刀哦，卖开刀啦。上好是呢，有症状的时阵哦，较紧去看医生，较紧呢做复健，较紧呢做适度的运动来调整。

0: 暖暖东海欢，这是七龙唱的歌。
1: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好，一按做介绍诶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诶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诶益生菌。啊，咱即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
0: 叶黄素，叶黄素啊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一粒到两粒，60粒装的，现在落价啊哦，现在降价了，原本880块，现在是680块。长期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，这个价钱是调整哦，叶黄素680块。一罐
1: 还是有需要啊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
谈，祝福，祝福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，两点真久哦。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去播出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，这个电话也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-2855，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说这个很赞，要试试看买无？
6: 电子烟在台湾是为

0: 发的，很有有可能参加依托迷治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1: 新型毒品依托迷治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游客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2: 哇哦，阿哥月你就18岁啊，这是新年人啊！
3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2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3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4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6: 5/7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，让人办不及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让爱会当留在嘴里，也会当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-2836-3919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0: 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呀！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，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来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天气，所有来欢迎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节目。
1: 关键中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。
1: 嗯，
0: 今仔这个天哦，唔知是冷还是热，我分不出来，
1: 搞不清楚啊。
0: 哎呀，
1: 嗯，阿都
0: 如何啦？
1: 蒙蒙啊雨，
0: 哎，如何啦？
1: 哎呀，规工啊嘞，规工啊，蒙蒙啊雨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啊，闷，我是感觉闷闷的啦。
0: 啊，无如何个比赛哩？
1: 嗯，
0: 啊，落伤大个，有个比赛哩。
1: 有啦，咱这个乌山头水库吼，
0: 哦，
1: 加迄个什么三门水库。
0: 哦，啊，加南华。
1: 五级差不多15%啦。
0: 即卖个水库。水库拢有水啊啦，
1: 有水，但是也无够啦。
0: 嘿啦，无够啊！但是，
1: 即
0: 摆慢慢啊，搁落补啊。
1: 啊，天气无啥稳定啦，因为这方面啦、啊。
0: 嗯。
1: 系啊，啊那落吼，尽量拢落咧水库安尼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无咧池内那落两个啊，吼，落两滴啊，都淹水啊啦。
0: 嗯，都淹那个。
1: 系啊。
0: 嗯。
1: 落死啊。
0: 对啊。看电视甲看报纸吼，
1: 嗯，
0: 你啊看到一片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新地啊，
1: 嗯，
0: 一间便当店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牙齿可能外泄吼，哇，啊，煞煞爆炸，
1: 嗯，
0: 爆炸啊，内底是工人吼受伤啦，
1: 嗯，
0: 迄嘛遭轻伤啦，
1: 还轻伤，
0: 嘿啦，
1: 嘿，
0: 啊，上衰落是啥呢？伊个爆炸了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跩规片变者。都按隔壁去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结果隔壁迄两个翁仔某同我跌死啦，
1: 哦，
0: 哎、
1: 欸，面包店的诶，即头家头家，
0: 哎呀，啊，即
1: 两个告衰啦，嗯，
0: 啊，便当店爆炸啊，一个工人咧轻伤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结果迄壁倒着安尼崩落了，
1: 嗯，
0: 两个翁仔某咧隔壁迄个。人也无代志啊，
1: 嗯，
0: 啊跌跌死，
1: 啊这都变了讲，
0: 啊这你
1: 歹运啊，
0: 这是要叫赔还是要安怎哦？
1: 哦，这爱哦，
0: 嘿，
1: 今麦暂时地方政府先处理，
0: 嘿，
1: 然后对向这个便当店索赔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啊你看，
1: 因为无处理好啊，
0: 对啊，
1: 这家属无处理好啊，
0: 这边。隔壁迄两个翁仔某，那也无安怎，啊跩壁倒在地路，隔壁迄两个翁仔某在地地
1: 死，
0: 对吧？哇，真是
1: 啊！三间透天的厝吼，他们店面拢弄歹，
0: 对啊。
1: 但是有57间的厝拢受损，
0: 哦，讲安尼，
1: 崩一个安尼，
0: 崩一个安尼。比九里大地当哦，
1: 搁较食啦，
0: 也搁食啦嘞呢。
1: 哎，
0: 哎呀，
1: 连续崩十外。
0: 啊，结果隔壁两翁仔某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当啊无安弄啊，啊都壁倒地落，两翁仔某都拖起来。
1: 啊，都透早咧困啊。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听讲啦，听讲啦是日时头啊，搁较食啦咯。
0: 哇。
1: 因为有一寡人上班啊，较厝边隔壁来啊开讲啊。嗯哎呀、啊，所以，这代志要发生吼，和你
0: 一家属啊，头头出啊，规定啊，这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声人叫变起来，
1: 嗯，
0: 那多对人店靠过的人哦，
1: 嗯，
0: 多那对下起啊，多端了多啊，
1: 这起码都要等候这个，检查。
0: 干事人员哦，
1: 嗯，
0: 调查落啊，安尼就知影。
1: 监视啊，监视人员啊，来看是安那都会崩起来。
0: 哎呀，啊，上水就隔壁两行
1: 啊
0: 不？
1: 啊，佮有一挂迄车啦、奥多麦啦，弄个外国汽车。
0: 啊，这你看，你看要哪？
1: 背台车背起来呢？
0: 哎，爱在背人哦。
1: 拢爱背啦。
0: 哎，
1: 啊，都因无用啊好，无处理好。哎呀、啊，迄加速烫啦，佮有天然瓦斯啦，天然瓦斯器呀、啊，啊，这到底唔知是天然呢？这加速崩起来，还是这
0: 规烫
1: 规烫的崩的嘛？唔知啊，起码都要监视人员去看待知啊。
0: 所以每一个户即嘛，这个加速拢是直接通啊对厝回来嘛。
1: 嗯，天然瓦斯啊。
0: 啊，所以你来讲，煮完的中间。关头你来个禁掉， 你若无禁掉，你讲了一斤害了几片。拢都要小心。那变起你不是无代志爱别人呢？
1: 哎呦，
0: 哎呀，
1: 像这你敢崩，不是你跳敢崩的，但是、啊、但是无小心敢崩的嘛是爱赔啦。
0: 啊，像迄个华人那个马太安呐、啊，马太安点燃嘞，哦，迄水燃嘞灌落来哦，哦，规片啊，变变叫我
1: 嘞落来。对啊，就一阵啊雨，都叫咩淹起来咧
0: 啊。啊，淹到安尼，这中间，啊，华人农诶，伊敢要插潲哩，对。
1: 哦，一定政府来处理啊。
0: 诶、欸，啊，迄个报工去，伊敢要插潲哩。这人都无啥啥路用，啊，结果。马太安呢？我、哦、水安呢？变变叫安呢？安呢？岔流呢？一个工地主任安尼叫流哟，班皮大家讲哇，阿当当，
1: 唔知千万倒去
0: 啊！哎呀，啊，结果这个工地主任哦，命真大啦！伊说冲到一个真大粒的石头哦，啊去倒个顶头啦！啊倒个顶头，人
1: 啊冒一个冒一个叉，
0: 没啊人个。然后无人机哦，都底下扫扫扫，那看到那有人啊，底下在叮当啊。
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做怎样叫救起来？哇，这命真大呢！
0: 哦，十八点钟呢，叫冲起哦，伊头啊有用迄种迄、那个因咧工地咧联络的迄种话筒嘛，
1: 哎、
0: 欸，啊讲话救命啊呢，
1: 嗯嗯，
0: 啊都无去啊，
1: 嗯，
0: 啊无去十八点钟了后，哇，煞汹涌一个。就是因这个原住民的这部落的少年啊吼，啊去暗时啊去听到吼，伫个路咧行去听到迄、
1: 那個，嗯，有人咧喊救命，
0: 喊救命，啊怎紧招来带迄部落有一挂迄较资深会用这个救援的人吼，啊组成一组安尼去啊个报警报消防的，啊这消防人员吼怎用迄、那个。诶、欸，那个无人机啊，那个内底有影像啊，等下伫个顶管那里飘啊照，照到有够照到那个人影，
1: 嗯，
0: 爱着呈现红的那个形态啊呢，啊，所以嘞，这个工地主任吼，已经讲要记载袂掉啊啦，十六点钟啊嘛。啊，浸咧迄个泥沼内底啊，啊，迄个
1: 落关门咧，
0: 嘿，啊，伊有听到咧，头壳尾顶有迄无人机咧，咔，啊，伊怎无多讲话，无多话作大声，无气啦，怎叮当，啊，叮当，因为看影像就知影嘛，无人机起嚟啊，看影像，哎、欸，而且物件个会叮当，哎、啊，表示讲这啊个有机会啊，机会啊，赶紧转，赶迄个达到去救啊嘞！哎、欸，迄暗土内底，迄这足要救援足歹救的，你知
1: 道？落关门嘞！
0: 系啊，听讲安尼一分一秒安尼吼，豆豆啊入去，豆豆啊挖去，啊豆豆啊甲拖出来，拖来安尼、
1: 啊。哇，这命有够大！
0: 啊，这命有够大！啊，你变哪讲？
1: 哎，大水偌大哩，那个冲伊呢？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啊，结果伊在吊伫咧石足大粒的石头顶头啊咧。
0: 嗯，
1: 哇，这苗够大。
0: 啊，摸一支个三马裤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这哦，可能因到市民国嘛有保庇。
1: 有啊。
0: 嘿啦。
1: 啊，拿一支三马裤就正好啊，你是。
0: 啊，不会沉落啊。
1: 哎呀、
0: 啊。哎呀、啊，都冲咧走啊。
1: 嗯。
0: 双
1: 人的命啊就是安尼啦。
0: 嗯，你边个讲？
1: 对啊。
0: 好运甲歹运就安尼差伫遮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有间哭着跋倒了啊就错起来。
0: 哎、
1: 欸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人即个呢，叫老去安尼，
0: 十六点钟
1: 安尼。
0: 嗯。
1: 啊，安尼个救到起来。
0: 剩一个开门啊！哦。
1: 对啊。
0: 即若讲个万一一工哦，都差不多无开啊。
1: 个万一几点钟就去啊？
0: 嘿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！所以讲这就福气啦。
1: 嗯嗯，
0: 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
1: 哦，对了。
0: 嗯嗯，
1: 对了。
0: 嗯，
1: 这后摆伤会甲吸出来，讲就是这个啦。
0: 啊，今嘛伫咧病院哦，咧观察中啦。
1: 嗯嗯，
0: 对啊。哦，安尼有救着就好啊。
1: 嘿啦
0: ，你还搁伫咧安尼。
1: 对啊。
0: 嗯，阿弥陀佛啦，哈。
1: 对啊。
0: 来啊！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1: 对，啊，咱的产品那么低吼，
0: 嗯，
1: 都真正都爱买哦。
0: 嘿，要等来顾身体啊，
1: 嘿。啊，这么全面性的吼，这个生理拢无人介好。
0: 嗯，
1: 哎。
0: 啊，咱的产品是拢做信用的。
1: 嘿啦。
0: 加再弄一挂个。老主顾客啦，
1: 嘿，
0: 安尼甲咱这个，胖，这个讲胖丈，
1: 不是啦，伊都先买两罐啦，买两罐啦，
0: 嗯嗯，固定咧食啦，拢有固定咧食。
1: 我啦，这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安尼就讲，咱才有法度啦生存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无啦，拢定期会花的哦，
0: 嗯，
1: 都无当生存啦呢，
0: 哦，当然咯，
1: 系啊，
0: 系啊。这那讲到无迄个哦，头家的面相无介好看，哎呀，
1: 无收到，
0: 啊无面相无好看，就头个准备要收，
1: 对啊，
0: 哎呀，啊咱的专线电话重点吼，找罗刚小姐询问2999-8692。

0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风清的养筋骨哦，都爱买回来吃吼。咱骨头用几啊十年啊，这个马上拢会退化吼，啊，这骨头。

0: 变形啊，会驼背啊，翘骨，哦，啊骨头诶，容易支起啊咧。啊，所以讲这关节啊咧酸痛吼，咱这红青的养筋骨都爱买顿来吃。诶，带咱大波咱的气血，甲咱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这筋骨啊咧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都爱买顿来吃哦。
1: 嗯。
0: 唔通等下我骨头啊咧酸咧疼吼。哇，都有较慢，啊，但是嘛，袂使嫌慢，因为你若无插面吼，伊不断伫咧退化，
1: 对啊，
0: 系啊，啊，所以讲你得爱不断甲伊补充啦，因为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啦，
1: 嗯，
0: 所以讲你爱不断甲补充、甲顾好，吼、
1: 嗯，
0: 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搁好，安全搁有效，啊，咱买回来吼都爱认真食，你若安尼三食四休，困得还搁顶来，
1: 嗯，
0: 哦。2999-8692
1: 有你的啊，啊，咱都安啊，应该都要
0: 来过，嗯。
1: 哦，你唔能讲等有一天，哇，酸啦、抽啦、疼啦，来时喏，
0: 嗯，
1: 啊，再来注射呢吼，
0: 哦，
1: 还
0: 暂时的，哎，注固哦，对咱腰子啦、胃啦、肝脏拢会影响，
1: 拢都歹了了，
0: 对哇、
1: 啊。啊，你啊吃红参、养筋骨啦呢吼，规身骨甲你固起，人来讲。都顾起来这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大位嘛用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体力无够啊，精神无好啊，常常安尼下雨啊，
1: 嗯，
0: 哦啊，年岁侪拢开容易疲劳啊，啊，咱这关节啊咧退化哦，哇，
1: 嗯，
0: 你就知啊，行东往西都足无方便呢。
1: 我那都无安喏吼，
0: 嗯，
1: 要叫讲开这2000块要吃哦，
0: 有较困难，
1: 无可能，困难
0: 开较袂落，
1: 伊拢想。
0: 但是
1: 啦，跳也疼哦，
0: 都
1: 健保卡摕来注射安尼就好啊。
0: 嗯，
1: 啊注射有效有效啊，啊注落去哇，
0: 暂时有效啦，但是副作用真大。
1: 对啊，
0: 系啊，
1: 啊过来这中间啊疼个边喏，
0: 嗯，
1: 对不？啊，从你买前一摆你个吃好，第二个吃咱的红参养筋骨，你就感觉哦，真正呢，啊我呢。精神计真好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骨头通上哦，拢爱食素食安尼。
0: 对啊，那安尼软脚软手哦，都爱紧食，啊，无手安尼无力，哦，啊，脚无力，啊，你行路啊，安尼无力容易跌倒，啊，手啊无力啊，换物件换袂好势，哎嘛，就无安全的安尼。哦，所以咱这红参的养筋骨，紧买顿来吃。2999-8692，啊，咱有这个益可松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这个养生梅、无掺粉的笋巴、苏果巴条，嗨，你若讲有买，啊，咱就这精品哦，互恁选择安尼。
1: 对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佮有迄个啥物，特别甲你介绍这個。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伊即有 omega 3，
0: 也
1: 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还有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佮有 EPA、DHA 哦，对咱的脑、对咱血管拢足好，吼，诶，南极的这所在，一寡老板咧都唔知啊，南极的所在就。一年冬天拢结冰啦，
0: 嗯，
1: 啊个北极嘛是同款啦，
0: 嗯，
1: 啊从啊内底的鱼啊，啊个虾啊，你中间你讲，迄条天气安尼，因有法度通啊底下生存安尼，
0: 嗯，
1: 啊咱即款就是啊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，佮有即个虾红素啊，
0: 嗯，佮鱼油，嗯，
1: 对血管啦，拢非常的好。
0: 嗯，
1: 绝对也买顿来吃。啊，我安尼讲，我来讲，啊，朋友讲，啊，你讲安尼，啊，阮听啊，我两捌啦，都爱买顿来吃。哦，阮咧食饭桌啊遐顶头啊，拢放一挂滴。哦，啊，即卖啦，坐时阵，哎，摕来甲摊两粒啊都。
0: 嗯。
1: 哦，两边端，你安尼摊两粒，摊两粒啊，啊，你年久月深，你会感觉哎，啊，我这样咧。身体哦，啊，吃恁的这個产品的中间，安尼愈来愈好安尼。
0: 嗯，
1: 吼、
0: 哦，有高度差、
1: 啊。来自高浓，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，哎、欸，加这个虾红素，以这种对脑加血管相当有帮助。啊，我朋友讲，哎呀，恁那个。

0: 买了三遍哦，阿妈三分之了吧，没好呢。
1: 哦，没看咩啦，没看咩登记啊，你
0: 起码这这种都要用买哦。
1: 嗯，
0: 你那买一打，阿买两阿，阿有价值阿好哩啊呢。
1: 一阿千啦，按买两阿，咱都送一阿呢。
0: 哎呀呀，哎，好，
1: 找罗刚小姐。
0: 就2999-8692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咱罗刚小姐。

0: 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喙大喉阔。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吼、哦、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这个脏腑。变成了这病菌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哦，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個。口臭，吼、哦、啊，嘴会大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进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血那大的人就袂快活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血你若去走五脏入去哦，啊，就真麻烦呢。
1: 嗯，都变成病菌啦。
0: 啊，我放尿往起去啊，啊，闭结了，晒安尼放袂出来安尼。
1: 嘴大、嘴苦、嘴臭。
0: 对吧？
1: 嗯。
0: 从肠啊血啦、胃血啦，这拢爱甲安尼甲处理淡杀。迄那掉伫咧体内吼，会产生了这病菌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千滚归一路，万病啊那归毒素。
1: 对
0: 哦。哦，什么病也在中间发起来，啊，就是咧毒素。哦。
1: 嗯。
0: 所以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顿来吃安尼吼。啊，那个皮肤病哦，小麻烦。
1: 嗯，
0: 小毛病呢，不过大麻烦呐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。

0: 所以你吃红青五年解脱丸吼，甲吃了，哎，吃了。无虾米迄路啊，啊皮肤嘛会加较水啊。
1: 你看像这热天哦，啊你若皮肤无好的人，三工两工就爱去看医生，看咧皮肤科。
0: 嗯。
1: 啊，唔是一抓就好哦，遐个要看咧足久，看咧几落抓呢？啊，好就过来，好就过来，足麻烦呐呢。所以讲吼、哦，那咱北来引起的这个火。吼、哦、啊，早晚咱这皮肤去吼，啊，当然会安尼，互你安尼不舒服啦。所以咱这个红青两个解毒丸吼，都买倒来吃，解毒降火安尼，啊，无安尼不舒服吼。
0: 嗯。
1: 系啊，啊，熬夜无眠啦，啉烧酒啦，吼、哦，食东食西，哎，一天食三顿，啊，搁食一寡里里扣扣的物件，顿顿规巴肚，安尼嘛唔好，吼、哦。系、嗯、啊，啊，所以讲都爱买倒来吃。
0: 你会拿去调去北来吼、哦，啊！你想哇，我那呢，嘴安尼黏黏啦，泡泡啊，人安尼，起码嘴安尼袂爽快安尼。
1: 嗯。
0: 会拿大人都袂管我。
1: 嗯。
0: 我定在咧讲啊，从这个红星五年解毒丸，买顿来吃，北来会垃圾较清清的，哦，人也较快活呢。
1: 嗯。
0: 哦，较袂安尼，感觉呢，人安尼新鲜啦，嘴大嘴阔嘴臭安尼，拢来。哦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清肝阁兼解毒。哦，会记找六江小姐经个注文安尼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六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
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

0: 一项介好的保健方法，红青的大光明金杯等下只呢。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输掉咱这目睭，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。红青的大光明金杯等下只呢。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青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。精选咱这个道地吼，天然中药材呢，连坐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，今个买转来吃。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。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青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。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，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。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青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即马即个目睭吼，白内障的人吼，去手术的人真多。
2: 对。
1: 啊，若该动若涩，你都要医生叫你手术，你来手术。吼、哦，啊，手术出来了吼，转来你红青大光明都爱食。啊，你若无过食这中间吼，后摆。同款又过过来啦，
2: 因为甲你处理好了，伊同款嘛是又个个退化了。嗯，
1: 啊，咱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伊会甲你滋养肝心，保佑咱的气血，滋养明目，甲你保眼，哦，目睭甲你顾甲好势好势，哦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紧甲买顿来吃。我拄则讲的，手术白内障人真多啦。
2: 嗯，
1: 啊，手术了，哦，目睭我咧金闪闪。哎，金色色，哎，啊，你来个保养啊！你若无保养啊，这中间伊买过来啊，
2: 嗯，
1: 哦，所以红星的大光明，伊会当甲你滋养肝心，保养咱的这个气血，滋养明目，甲你保眼。红星的大光明。

0: 最后的火车站，
1: 嗯，
0: 啊、哦，啊，也去讲咱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谷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还有 EGF 青春胶囊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。原料是法国的，
0: 法国的，啊，還有那个珍珠霜哦，
1: 对，一罐600，哎、欸，听讲要起价哦，
0: 听讲要起价哦。
1: 珍珠霜，咱这本来是一，
0: 一罐600啦，
1: 两一罐600，两罐1000，啊，伊呢，伊要迄、那个内底迄个要加15毛出来，
0: 哦，
1: 变30毛诶，
0: 对啦，
1: 所以讲要起价。
0: 叫起价个，
1: 嘿、哦，啊，这冇算起来，因为伊个量增加嘛，
0: 对啦，对啦，
1: 量增加安尼见到，见到我感觉是较少，嘿
0: 啦，
1: 因为伊增加一半个量出来啊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系啊，
0: 哦，啊，讲要提咱个产品哦，
1: 嗯，
0: 拢找乐康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乐康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4，为了大家的健康，唔通把那蒲料放在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蒲啊，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即嘛，即个时间就要互恁可以选歌啦。
1: 对，
0: 2999-8693，找方式啊。
1: 挂件中，
0: 爱什么歌，爱讲，啊，我就来找，放互你听呢。
1: 嗯，
0: 嘿啊，即个节目你要倒去找啦，还无得找啊你。
1: 那放歌，阮算第一名。
0: 第一名啦，
1: 嘿啦，
0: 对啊。
1: 无人替咱的地方咧。
0: 啊，即个来讲服务性质。诶、欸，啊，服务是服务吼，
1: 嗯，
0: 产品嘛，都是爱销呢，
1: 嘛，都爱互阮服务者。
0: 诶、欸，啊，若未销吼，
1: 嗯，
0: 我那会花伊呢。
1: 哦，对。
0: 系啊，
1: 嗯嗯嗯，
0: 啊，跟靠迄个，电话里边吼，跟算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跟来找吼。
1: 啊，那要询问产品，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。啊，今嘛要和朋友线上点歌吼。欸，来起床咯。欸，哦，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监督王姐你好。
1: 嘿，
2: 王太太。
1: 王太太。
2: 鸡人山起卵。
1: 鸡人山哈。
2: 哎、
1: 欸，鸡人山，好。
2: 谢谢。
1: OK。好。来，你好。
3: 你好。
1: 嘿。
3: 我要点一条了。意见没？
1: 意见没？
3: 啊，搁一条白牡丹和歌好唱，
1: 我
3: 咧唱。
1: 哦，意见没？啊，白牡丹明仔载了无？
3: 好啊，好啊，好。
1: 白牡丹明仔载哈。
3: 诶，诶，意见没是迄落费玉清唱啊？
1: 费玉清呀，好。
3: 嗯，
1: 好，费玉清唱歌袂歹。好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4: 孟姐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4: 关键中啊，下面正常啊。
1: 哎呀、
4: 啊，啊，啊，那个出票嘞，正常啊。
1: 那出
4: 啊，
1: 嗯，
4: 那无，其他都无差，赶快来呢。
5: 啊，这话叫邓贵啊。
4: 啊，你好，邓大人，邓贵啦。
1: 哎呀，邓贵啊，哎呀。
4: 什么歌？
1: 什么歌？
4: 青春无第二摆。
1: 青春无第二摆。这是向前啊。
4: 龙天地干什么？
1: 哦，安尼我找我来，青春无第二摆。
4: 嗯，
1: 好好。
4: 哦、
1: OK，
4: 謝
1: 謝好。
4: 好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
1: 好，来你好。
6: 哎、欸，孟子啊，你好，建中好。
1: 嘿、欸，
6: 哎、欸，我土城姓罗哈，点一首啊，陈文兰唱的老歌《小路的春梦》。
1: 小路的春梦。
6: 嘿、欸。
1: 小路的春梦。
6: 陈文兰唱的。
1: 诶，小路的春梦，好，
6: 好、哦，谢谢、啊。
1: 陈芬兰哦，
6: 诶，对，陈芬兰唱的，
1: 好好。
6: 好，
1: 诶，赖太太哦，
6: 诶，姓罗啦，嘿，
1: 诶，赖女士，
6: 诶诶，是是，
1: 好
6: 好，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
1: 好 ，OK， 来你好，
7: 你好，
1: 嘿，
7: 我刚是忘记啊，
1: 嘿，你好，
7: 你好，
1: 嘿，
7: 是谁？你忘记了？
1: 忘记了。
7: 你想看嘛？想看久嘞。
1: 你个讲鬼，你个讲，你个讲鬼个，讲鬼个。
5: 鸟啊哟！
1: 啊哈哈！鸟啊哦！
7: 哎，
1: 哈
7: 哈哈！是你哦。
1: 你那加讲鬼个都听得出来啊。
5: 听
7: 出来啊！
1: 嘿，啊你啊，这久拢无消无息。
7: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唔知你就是讲，我
1: 唔
7: 知走去
1: 啊咧。哎、欸、妹，唔知走去边一度诶。
7: 进去啊啦。
1: 走去边咧鸟啊巢啊咧。
7: 我敢进去啊。
0: 我是讲你用狗去啊啦。
7: 用狗去要
0: 狗去对。狗、欸、去房间啊来啊。
7: 房间啊来。
0: 当年啊，你早几年无敲电话，你话你知无？
7: 这些年啊。啊，我都搬所在啊！
0: 好好好，
1: 哦，
0: 按鸟刷新。我
7: 住伫这个淡水家里啊。
1: 哦，你今嘛住咧淡水哦？
7: 淡水街新。

0: 因素增加。
1: 哦，
0: 啊，我有打电话了，落岗休假。
1: 安尼较清新哦，安。
0: 今麦刚要来做，啊，讲有啊，啊，你甲听，你啊，我的音乐我都甲听。
1: 嗯。
0: 他暗再甲恁听，听好麦啊有啊。
1: 啊，准有呀。
0: 有啦，我用无啦，我唔是听新片，我用手机啦。
1: 哦，
2: 你好，咱
1: 淡水那边较袂啥会清啦。
2: 你好，咱离开差偌久啊？
0: 真清。
1: 真清哦，
2: 咱离开多久啊？
0: 我大概差不多呢。
1: 啊是哦，啊你现在做阿做啊？
0: 无，阿伯阿伯
1: 阿伯，啊你唔是做阿妈？啊恁太太娶某唔要做阿哦阿伯做迄落？
0: 无啦，阿伯啦。
1: 阿伯生就对啦。
0: 啊无要做阿做啦，无啦。
1: 哈哈哈！哈哈！就娶某啊，真紧嘞。
2: 你个娘，迄时间过了真紧哦。
0: 足紧嘞，咩？
2: 足紧嘞啊！
1: 哦，
0: 啊！但是讲，但现在你过来，我是讲，昨昏我看到报告新闻，看到郑秀叶有无？
2: 哦，
0: 哎呦，啊！才想到恁啦。
1: 哦，才想到阮啊嘞。
2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吓吓啦，
1: 嗯，啊无。
0: 真意外吼。
1: 真意外。
2: 哎呀，真意外。
1: 哎呀，
2: 哦，哎，想到真唔甘呐。
0: 对啊，对啊。
2: 哎呀。
0: 哎呀。人生就是安尼啦。
2: 迄阵啊，咱嘛不去平湖，敢是？
0: 啊，对啊，去平湖。哎呀，
2: 去平湖，对。哎
0: 呀，那去平湖，一改就去平湖，一改先改买啊改啦。
2: 哦，对啦。
0: 就唔捌搁见面啦。
2: 对啦。哦，啊你安尼离开阮遐，佫袂敢想呢？
0: 那也袂想，袂想啦。袂想，我都无。无迄个合作啥，都搬所在都。
1: 无时间啦。
2: 哦。
0: 安尼啦。
1: 啊，有诶所在听袂到啊。
2: 嗯。
0: 系啊。
1: 你像淡水有诶听，有诶听无？
0: 用这手机我正经。
1: 啊哦。
2: 嗯，手机就听诶啦。
1: 啊，有诶手机也接触不良啊。
0: 诶，对，你呐。
1: 会较慢一时啊，会登去，再个回复安尼。
0: 嘿。
1: 系啊，会到诶朋友嘛是拢安尼听。
0: 真清哦。
1: 嘿。安尼哦，
0: 起码加清啊！我有个，我头啊遐我都有甲你卡电话，啊你拢无接，我计是讲，哎，你敢毋是做现场诶？
2: 做现场诶啊！
1: 拢嘛现场诶，
2: 嘿，
0: 那两个也真爱钱都对啦，哈。
1: 嗯，足硬诶，足硬诶。
2: 我那足硬报伊咩啊？
1: 足硬，大汉都足硬诶。
0: 训练特别郑重些呀。
1: 无啦，啊，都加减做啦。嘿啦，今日头壳叫空气啊！
0: 诶，空气哦，不可能啦！
1: 哎呀，今日头壳叫空气啊！
0: 了
2: 了啦！哎呀，啊你娘啊，拢无咧升温呢！
1: 啊，你讲有哩是？
2: 拢无咧升温呢！
0: 我那无咧升，我那卡电话号哩。
2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我今日用手机一卡呢，啊卡电是室内电话呢。
1: 哦，计足
0: 贵的呢。
1: 哦，对。
0: 你
1: 跟你
0: 讲
1: 咧，
0: 我
1: 咪
0: 几
1: 啊
0: 百
2: 块
0: 了。
1: 嘿，但是
2: 哎，那好紧，
0: 那要紧不要紧啊？
2: 但好朋友，啊，你也不要用迄个用迄个什么赖卡，
1: 无赖袂开啦。
0: 赖我你也无接我赖啊？
1: 啊赖咱可以嘛袂开啊？
0: 赖可以袂开的啊？
1: 哎啦嘿，
0: 所以这太严重，我唔知都无通啊。
1: 哎呀，
0: 我这都最起码拢用手机，无迄个室内呀。
1: 哦，即马室内则较少人用啦。
0: 室内电话没有啦。
1: 哦。
0: 一人一支手机啊，你哪有咧？
1: 哦。即马拢用手机啊，较济。
2: 哎呀，真紧哦。
1: 哎。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0: 哦，今日是听一个建中啊唱的歌。
1: 哎。
0: 温和比以前。
2: 温和比以前好。
1: 好哦，即个就久啊哈。
0: 那是有缘啊，再搁放一个南蒙西无山。
1: 西无山，明仔载好不？
0: 好啊，好啊。
1: 哦，
2: 好。
1: OK。
0: 今仔日先放一。
1: 温和。温和的。
0: 好不？
1: 好，先温和的啦。
0: 好啦。
1: OK。
0: 好。
2: 好。
0: 再见啦。
1: 好。
2: 哇。哦，阿姐娘，离开咱有够久啊呢。
1: 嗯。
2: 做一阵啊，去平湖，去平湖个打工。
1: 来你好，
3: 阿嫂，
1: 哎，
3: 你好，
2: 好，
3: 哎，
1: 起来哦。
2: 我今天声有较好无？
0: 有哦，有哦，有哦。
2: 嘿啦。
0: 正常，正常。
1: 啊，

0: 你咧画就知影有啥？
1: 开工去刷掉了，
0: 刷掉你口壳个刷。
2: 啊，那继续个，
1: 哎，
2: 你今仔变个再搁食，
1: 哎啦，
2: 再
0: 搁食一个，搁食吼，搁食搁无啥？
2: 那
0: 食
2: 一支就好。
1: 吃一支啦，卖吃伤多啦，
2: 卖伤多，一支就好。
0: 那一支哪有够？今仔日就吃两支啊，个嘞。
2: 是哦。
0: 嘿妹，趁我无伫，拢偷吃。

0: 哎呀，那就
1: 好。啊，我阮那个七点外出去行的时阵，带拢无好。
2: 哦、啊！今嘛，搁开始了啊！
1: 搁开始搁咯，
2: 系啊，
1: 无讲介大啦。
2: 哈、啊，啊都白白叫安尼啦。
1: 哎、啊，有声。
2: 我拄啊出去外口有听到咧都。
1: 有啦。
2: 哎，有。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1: 今日听一个艾琳立港。
2: 艾琳啊，立港。
0: 要带艾琳那个跳港哦。
2: 系啦。
0: 好。
1: 好。
2: 要带阿良去跳啦。
1: 好。
2: 好。好。
1: 拜拜。OK。
0: 好。
2: 来，你好。
3: 你好，王哥，你好。
2: 你好。
3: 我想要点一条迄个无奈的诗，相思。
2: 无奈相思。
0: 无奈相思哦，好。
3: 会唱的哈。
2: 江辉，我知。
0: 江辉的啦。
2: 无奈相思好。
0: 来来来，
2: 好。OK。好。
0: OK。
2: 哎。啊，拍死拍死，这通叫我起拍去。
0: 无啊啦。
2: 嘿。来，你好。
4: 孟姐，你好。
2: 你好。
4: 我会点一条黄昏的小山轮。
0: 黄昏的小山轮好。你到位。
4: 我孟家。
2: 孟家。贵姓？
4: 姓杨。
2: 哦，杨小姐。
4: 杨
2: 太太。黄幼爷咧。
0: 黄昏的小山轮哦。
4: 谢谢啊。
2: 黄昏的小山轮，好。OK。
0: 好啦，我今来找歌哈。
2: 好。
0: 我给他唱歌、
2: okay.
0: 来短裙领情声泪

0: 王倩，王倩，王倩，哎，您那个忙着呢，哎，哎，谢谢您，好，谢谢。
1: 啊，哎，真正我个忘记啊，哎，真了哦。

0: 快用干洗啊，洗洗洗。好啦，啊，我拢十天甲你听啦，啊，是讲
1: 太卡
0: 啦，我卡足。
1: 这也是喵母的推牌。
0: 啊，你建中啊，就拢人点，我才唔识点建中啊，建中。人十个，
1: 我是呀，宾馆
0: 的姑娘，听个中，他登了个听，
1: 建
0: 中
1: 啊，
0: 就老专家里呀，
1: 老宾馆的点在你
0: 身上，哦，
1: 那没跟你来离婚，
0: 哦，
1: 我离
0: 婚，好听啊，
1: 好点在天国，那买当来传你感谢的，就死这条路，死这条路，你敢有来感动？点在这个世界上。流乱有什么路用呢？我不愿再哭了，我不愿再哭了，我也没白菜汤头了啦。

0: 温柔比起啦。
1: 啊，你讲翻什么？翻迄个段落，你也真写哩。哎呀，一年咱只写歌、放歌、报表的。
0: 哎呀，
1: 会写唔对个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嗯。
0: 哎，啊，你要怎么讲？也顾唔翻来双歌啊？去又个搞好唔对，咪个话迟到得个。
1: 哦。
0: 哎呀呀。
1: 个迟到啊！哎呀。
0: 哎，个话迟到个呀。
1: 嗯嗯。
0: 哎呀。
1: 哦。今天你的歌爱紧
0: 爱紧哦，紧哦哦！今天双歌的人真多哦，
1: 嗯，
0: 哎呦，哎呦，祝福的人来真多，唔知我好，
1: 啊，嘿，啊，都朋友啊，需要做这个保养啊，啊，都咱这部中的这些产品都拢做信用的哦，
0: 买回来吃，
1: 买回来吃。
0: 你身体安尼养健健安尼，
1: 对，
0: 哦，你食饱哩安尼，
1: 嗯，
0: 系啦，
1: 对，
0: 过来就买点，迄个鸡笼山之卵啦，
1: 鸡笼山之卵，
0: 哦，嗯。

0: 拜咱会变好家人。
1: 嗯，较骨力做咧，啊，较平淡开咧，安尼就变好家。
0: 对啊，到五十年了，咱大家拢会做好家啦。
1: 拢会变好家啦。
0: 嘿，拢会变好家啦。
1: 过五十年。
0: 系啊。嗯。
1: 安尼都百瓦瓦呀。
0: 嗯。
1: 嗯。
0: 诶，唔免甲讲百瓦瓦。
1: 哦。
0: 诶。
1: 嗯。
0: 拜咱会变好家人就好啊。
1: 哦。
0: 那啊，我年龄干啦，结婚出来尔啦。
1: 嗯。
0: 嗯，老酒的陈太太啦，
1: 嘿，
0: 嘿啦，
1: 俺都袂歹啊你。

0: 我来，
1: 嗯，
0: 一个望春风。

0: 满村风，
1: 这个歌是台湾的，什么歌呢？国歌，
0: 国歌，
1: 哎呀，满村风，我老母嘛样唱啊，我记得啦，弹落来就好，嘛唱歌呢，唱歌还变贵啊呢，哎呀，
0: 这拢朗朗上口啦，
1: 我丢啦，今天选歌的人真多啊呢吼，啊，迄个阮的三病两灾嘛吼。要顾骨头啦，顾目睭的啦，还是北来要甲清好清气。
0: 广告
1: 啊，阮的广告拢头二三十年拢也无变卦。
0: 产品拢无变。
1: 对啊，所以你啊，食阮的产品拢绝对赞的迄种的。啊，佮有 EGF 青春胶囊，这原料是法国的，
0: 一罐四十粒，千八块。啊，这你若要去迄个专卖店吼，买这一罐四十粒的，四十粒哦，千八块买不到了，
1: 买不到
0: 了。哎呀哎呀，
1: 啊，这么听讲要起价的咧，也真轻松啊，
0: 真轻松啦。因为伊本来十五亩的嘛，要加增加三十亩，
1: 较大罐啦。
0: 所以讲起一百块无过分啦。
1: 对啦，
0: 哎，咱这么大物件拢起价啊。
1: 那么第一人拢问洛康小姐啦，2999-8692
0: 2999-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1: 来。
0: 啊，那讲伫咱的这個产品吼，赶快拢找洛江小姐。2999-8692广告完毕。
1: 这个无人休息，我找到啦。红粉的小商啊，轮嘛找到啦。迄、那个伊应应那么旧农村去？
0: 我唔知呢，敢那。我找看卖
1: 啊！安尼啊，

0: 无人会休息啦。
1: 嗯，
0: 这歌拢真好听啊！今仔算卦的人真多咯，尽量甲你放互完啦。
1: 诶、咱这来哦，梁先生《青春》无第二摆，我找无呢。
0: 诶、这个找无哦。
1: 系啊，
0: 系啊。
1: 你个确认一下吼、哦，是不是这个歌名？
0: 来，《
1: 青春》无第二摆。
0: 黄昏的小山轮啦、啊。

0: 小山路呢。
1: 嗯。
0: 哎。
1: 小路。
0: 什么？那个什么人讲要小什么？
1: 永康街的谢太太啦，
0: 不对啦，永康有像
1: 龙川
0: 路才对啦，
1: 龙川路对，我找几包，
0: 啊，变几包我咧并无，
1: 嗯，
0: 龙川街还龙川街，
1: 龙川路还龙川路，
0: 永康叫做龙川路，
1: 嗯，
0: 吼，
1: 哎，
0: 要提阮的产品来寄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
0: 哟、哦，这龙泉路甲龙泉街阁差真多呢哟、
1: 哦，差真多。
0: 哎呀、啊，嗯，我那就找找啊，找到已经啊在龙泉路啦。
1: 对，
0: 哎呀，龙泉街还龙泉街，
1: 嗯，
0: 啊龙泉路还龙泉路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今麦阁来这条吼、哦，孝路春梦，陈芬兰的老歌。

0: 哇，这个咧上楼的跳尖，
1: 这条上楼的跳，来哦，梁先生那里，
0: 算到这条，这不是这土城的罗露宿店的，
1: 哇，这上楼啊，
0: 无这个片啊会跳尖，
1: 哎呀，我跳来跳去啊呢，哎啦，明仔你再我选别条好啦，
0: OK，
1: 啊，即马。都吃哦，那个
0: 桂圆
1: 心的那个一剪梅啦，
0: 来，

0: 这阿龙阿婆有听到吼？
1: 嗯，
0: 啊，今麦无歌，
1: 诶、
0: 欸，没有歌啦。
1: 有就明仔载啊。
0: 系啦，
1: 系啊。
0: 哦，啊，多谢要订阮产品的记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乐刚小姐询问。
0: 大梦起啊！
1: 挂电中。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！哦，
1: 再见，拜。

0: 你看，文牛，今天的吃好快。
1: 文牛真水，真水的月亮。

0: 我一定讲是。
1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刷落来欢迎收听
2: 《幸福人生》节目。
3: 幸福人生，所有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建文。真感谢你对即摆要阁收听，我伫咧讲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1，对着咱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，未清楚未了解，欢迎恁敲电话来22886611。啊，节目一开始，咱阁继续来讲几段人生的小启示。咱做人一定爱友好，照顾父母爱顾好因老老老。未晓友好，这做人真正是真无效。啊，未晓感恩啊，都爱掠来拍尻川啊，求鬼怪棒，这嘛是枉费的做人。干那看某大巴肚，卖知影讲妈妈当时生咱会艰苦，干那陪某伫咧生产，对知影讲生囝真正是无简单。有人病囝是饭未食，脚酸手软是吐甲目睭起炎黄。有人病囝头壳痛，腰酸脚酸，心脏骨皮薄大。生囝好亲像得拼命。较早人讲生会过是加酒香，要若生未过是四块棺材板。饲囝养囝这是无快活。你看囡仔日时啊一哭哭走。纵管两家互你抓未掉，有的囡仔搁搞破病，时常半暝伫咧找先生；有的滴着下骨扫，日时一扫无够，连暗时搁挖拉扫来倒，好不容易囡仔才饲到十七八，结果一煞唔读册，有的真乖是要倒做工，认真拍拼，才挖拉有成功的一天；有的却是唔听话。将爸母是创甲正良辈，好家在，有会去做兵倒转来，阁会晓反悔。即阵换咱手抱孩儿时，敢真正还阁唔知影爸母时，对着爸母爱尊重，孝母疼囝，这也用当。做人认真肯拍拼，食老咱原来会正好命。不但会正好命哦，咱的身体啊，嘛爱顾好伊安尼正勇健。即阵的新家庭，翁仔某两人拢比家己较无闲，为着要好，要有美好的将来，有人翁某拢同齐伫咧上班，分工合作，即正好，即嘛是美满幸福的大法宝。咱老的若是看到后生伫咧甲某洗衫、兼煮饭、摒厝内，咱就千万唔通小囝来甲因阻碍。若看到后生，伊就正少。

母，咱老的吼，无理由心内伫咧艰苦。后生伊若是真顾家，咱老的啊，一定是爱顾你。翁某若是平平啊咧上班，查某人因为伊有生理期，心情有时拢会变较歹。咱爱体贴，甲伊笑命命，一若安尼某的身体，伊嘛较会勇敢。三不过时啊吼，甲某讲一句啊，我爱你，伊会做牛做马，上起码甲你拼你三年。较早是翁叹某气，要好嫁是免几年。啊，即阵是翁叹某上班，若好好啊计划，家庭拢未散。爸母的立场，咱爱尊重。爸母的身体，咱爱甲伊顾好伊用。爸母孝囝孝心妇，爱会记得心妇。袂使予咱的囝来甲欺负，有真侪较避俗的做安塞，伊拢唔敢将我爱你这三字甲伊挂伫咧嘴边，偏偏伊都真爱慕，伊嘛甘愿就伫咧心肝内，予伊艰苦。偏偏伊都爱慕，爱甲强要死，伊嘛结家呢好亲像是无代志。查甫人的自尊，讲袂使来拍武器，事实上这是大查甫人错误的心理。时常向某讲我爱你，某会为你拼生兼拼死。莫怪日本人讲会讲无所内无有咧死，虽然有假，但是听到心肝内嘛真欢喜。我伫遮建议大查甫人，三不五时啊嘴爱甜，安尼翁仔某的感情才会甜蜜蜜。咱伫咧拼事业嘛，一定会加正顺利。美若天仙的水某，就是即阵阁有人约，一身走无，我那走未去，爱会记得，时常向某讲我爱你。要若安尼，你的一生一定快乐、幸福，阁大赚钱。过来，有一个十八岁少年家，各位朋友，你听看卖咧，伊向伊四十岁妈妈讲，伊要娶妻，未来的新娘是伊五十一岁的头家娘。爸母听着安尼，是惊一个真大个，伊个囝脑神经敢真正有大问题。五十一岁头家娘，伊是伫咧经营卡拉 OK， 十八岁少年家是伫遐伫咧做工课。即款个乱情伫外国是真济，伫咱台湾确实无几个。南方个爸母是真反对，反对个理由是两个人个年岁差相过侪，即款个婚姻恐惊无遐多通透尾。女方个三个查某囝，原来是大反对，因反对老母无应该嫁予十八岁少年家，因原来拢二三十岁啊，是要安怎样啊叫少年囡仔叫后爸？即款个囡仔后爸，因安怎讲都未接受。人讲老翁也是娶子婆，恩恩爱爱是世间无，啊那老婆来嫁予囡仔翁，相信免三当。老婆一生装抹粉，我哪会无采工？这款变相的乱情是暂时冲动的心灵，不是真真正正真爱感情。十八岁少年家，较熬意气用事，凡事拢讲无问题。天下有一天，伊经过种种的磨练，会变大人。迄个时阵，伊看到伊个老婆头毛是安尼白苍苍，喙齿骨那个空空空，啊，伊是英俊的青年人。迄个时阵，伊无可能手牵手带着老婆去佚佗，连因讲话都话那袂好。即阵因个恋情是激情，激情是性的需要，临时相拍电，性欲产生的这个爱情，绝对不是白头偕老、永远永远付出的痴情。激情、爱情，咱爱分好清；性欲、真爱，咱原来爱分好明。天下间的代志是真歹讲，莫怪人讲一样米是饲百样人。孙啊，阿嬷的恋情，唔免外久啊，就会当见分明。搁再来吼，咱佛家伫个讲，若是要乌白讲人的歹话，乌白去批评人，乌白去骂人，这都是伫咧做口业，也都是口德无好。若是你一直骂人，啊人无反抗，点点啊随在你骂，这会变成你爱家己自骂自打。有人时啊，佫会接着家己的福寿，去甲背伤，甲对方啊添福添寿。所以，骂人爱没有道理，没有事实，那嘛无。

道理嘛无事实，一边啥咧乌白讲骂，那是对方有录音机，那用录音机给你录起来吼，还是讲对方有证人要替作证，安尼人就会使给你告。即卖我特别甲讲一段，因为骂人，啊被法院判刑，搁再判罚金的事实的代志。即卖我特别甲讲一段小故事。李小姐甲蔡先生，因住伫咧港栋大公寓的所在。这栋公寓设计了真水真清秀，入大门就收位啊，内面阁有花园，有喷水池，有草皮，有石椅、石桌，有石木，有小凉亭。那是透早还是黄昏暗，拢有人伫遐咧散步运动，嘛有真侪囡仔伫遐伫咧佚佗。李小姐有一个六岁查甫囡仔，啊蔡先生伊有一个五岁查甫囡仔。有一天的黄昏暗，双方的大人囡仔拢来伫个这个所在咧散步，两个囡仔也伫迄个所在咧耍。突然间，这两个囡仔说冤家，六岁查甫囡仔比较就较歹，伊强强将五岁查甫囡仔甲下跋倒。蔡先生，伊看到伊的掌上明珠，予人下跋倒，伊赶紧走过来将伊扶起来。但是，伊阁想刷到迄个查甫囡仔甲摔一下，迄、那个查甫囡仔原来来跋倒。伫这个时阵，李小姐，伊看到伊的囝去予人下跋倒啊，伊原来赶紧走来甲伊牵起来。李小姐伊真生气，伊向蔡先生讲：“蔡先生，囡仔呆，冤家应应嘛会，啊你大人大正啊，啊你拍囡仔，害啊！本来是囡仔冤家的小代志，但即马变成大人伫咧相骂啊，两个人一句来一句去，愈骂是愈生气，愈骂就愈大声。人讲相骂是心无话，一个生气，什么话拢嘛一直骂出来。”到尾啊，蔡先生，伊问李小姐讲，趁食查某有啥物好下摆？李小姐伊互人骂趁食查某，吼吼是气甲用咧哭。李小姐伊看到伊个翁婿伫远远个所在，好餐就是摕一台真细台个录音机咧录音。李小姐伊就向蔡先生讲，你拄只你骂啥话？你阁骂一遍。蔡先生讲，趁食查某有啥物好下摆？李小姐伊讲，你搁再骂一句。蔡先生伊赶快骂讲，趁食查某。这个时阵，李小姐翁婿来啊，伊向家己个某讲，咱即马卖生气，咱明仔载吼来去法院甲告。蔡先生伊听到对方要甲告，伊讲啊要告就来告啊，啥物人怕啥物人？李小姐伊摕录音带做证据，伊告蔡先生诽谤、侮辱人格、妨害名誉。最后法官判决啊，蔡先生骂人趁食查某，所谓趁食查某啊，就是伫咧陪查甫人咧困趁钱诶。但是人李小姐伊是清白的良家妇女啊，伊伫咧邮局咧上班啊，这侮辱人个人格，破坏人个名誉，一块白白布要共黏甲乌。法官判蔡先生爱赔偿49,500元，予李小姐算是道歉悔失嘞，搁再判拘役55天，拘役就是爱掠去关监做工课。蔡先生，伊讲又够衰啦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若是要黑白讲骂吼，有当时啊会食着惊，有当时会踢着铁板哦。若是叫人用录音机甲伊录起做证据，有时就会产生蔡先生共款。希望咱大家爱有修养，咱唔通黑白做口业，千万唔通黑白讲骂，较袂惹来一寡大麻烦。

山仙，啊那会当解恶来上仙，一日无事小成仙。讲到当今的世界，教为失望人为财，想真多人都海海。

这款的歌是真稀罕，专讲坑人在世间呐、啊，在世那有侪万项，坑恁大家都先唔通。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，所以阿妹真给门甲背起来，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啊、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咱啊真给门伫遮，你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。啊，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。就是风凉三桂百宝丸，一个这个来滚草，这两种产品，各位朋友未清楚、未了解哈、哦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真好记，希望朋友那边来询问的，才希望您卡电话来22886611哈。啊，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咱人吼，那常常有这个自卑心，搁再友好着许多人，不但讲地方上的人对伊的尊敬，连鬼神都会帮助伊啊！不但呐，鬼神会帮助因，连好地理啊，都安那吼会吃卡苗去给因得着安尼。较早吼三条的宰相马仲廉，伊就是因为伊友好感动天，伊煞无意中去得到九曲灵童的地理穴。伊十六岁时阵才开始读书，二十岁中举人，啊那二十五岁考中状元，后来伊就做个宰相哥。啊，今仔日咱就来个讲孝子马仲廉伊的故事啊。这段故事吼是真好听，真有抗身抗孝的意义都对。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啊，大家共同来收听哈。啊，我即马开始来个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歌。六月太阳特别炎热。伊好亲像是一粒大火球同款，要将地球甲拍打去同款。三年啊，三年的旱涝无落甲半滴雨水。山西省、湖北省这两省是赤地千里，哀鸿搁遍地。千外里的好土地啊，无看到有一丛草啊，还是一丛树啊个。伫咧云霞关山脚的所在啊，有一丛拄拄啊好打死去的槐树啊，槐树下。有徛一个大约差不多十五六岁查甫囡仔，这个查甫囡仔呢，正手拿了一支的刀啊，那么倒手呢，就挂一卡菜篮，伊要烤树啊皮、乌树啊根咯。但是伊看到迄丛槐树，伊足失望的咯。伊好亲像是正伤心、正艰苦共一般，伊的目屎啊，都一滴一滴一直淋落来个。伊向四周围一个看，光光光，无甲一丛树啊，嘛无甲一支草啊。伊喘一个大气，伊用走的呀，走转去因厝。伊只临门念念，厝内中有一个痴迷的妇人人讲：“是毋是中年啦、啊？”迄、那个少年人赶紧应声讲：“阿娘，是我啦。”迄、那个妇人人讲：“中年啦、啊，我腹肚真枵，你赶紧煮一罐树仔皮，还是草仔根来给我吃哈？”马中年伊讲：“阿娘，即阵山顶山下无看到一丛树仔呢，还是去看到一丛草仔呢？”不过吼，我算讲是真好运，我抓到一只用要咬死的。

0: 鸟翅，阿娘，无我即马煮鸟翅肉互你食。马中年呐，伊要煮鸟翅啊肉，互伊阿娘食过。事实上，要哪有啥物鸟翅啊肉呢？马中年伊只手举刀啊，刀手对脚刀肉念互伊扑，热气滚加哩，雄雄一下，伊挂伊个脚刀肉煮汤，要互伊老母食过。马中年伊讲，阿娘，这个所在连树啊皮都互烤甲空空空啊，我看吼，咱都爱疏开，咱来去河南省。听讲吼，河南省今年啊，猪仔收成功真好。既然有猪仔，哎，阿都草啊，咱最起码无毛草啊，紧通食。马中年的老母，伊讲，唉，拢是阿娘连累着你啦。阿娘已经老啊，目睭过来失明，我看还是你一个人去度生就好啦。阿娘早嘛爱死，阿晚嘛爱死。马中年一听到安尼，马中年讲，阿娘，你免烦恼，我身体阁真勇健，阿娘我爱你啦。有时两个母仔就款行李啊，要有什么行李好款呢？只是两件破衫裤而已。两个母仔向河南省就出发了，哪行是哪找树啊根、甲草啊根来吃。有当时啊真福气，会抓到上只还是咬到半死的这个动物个。即嘛，我即嘛大声来甲讲河南省这个所在。老上州老官贵，伊是一个大好家人，伊真相信风水地理，因为伊的老母来过身去。老元贵伊聘请到河南省的名地理师，合作杨书昌，伫咧找找好地理就对。河南这个所在，除了讲上山甲福中山以外，并无什么款大山脉，会使讲是吼一片的大平原呢。但是地理学是真奥妙，唔是山内才有大地理学咯，就是边塌塌的大平原，我那有大地理结构。杨立昌这个地理师原来真牛，伊找五工两两哦，都去找到好地理啊个。伊看到一条溪啊，真清，水势是真流，溪花的两边边吼，草木是真青翠。这条溪一直到中州的所在，连连呐、啊、有发挖沟的弯，景色阁特别迷人。原来这个地理局，正正就是九曲明堂的这个好地理学。人讲九曲明堂，儿孙拜上。杨如昌这个地理师，伊替老元月找到九曲灵堂的大地理学。老元月伊看了后，我那非常的欢喜。老元月伊是一个大好嘅人，好伊的墓地是买真阔，四周围我那做甲真水，大墓地佮大墓窟个。地理师伊好时好日，也拢甲看好势啊。伫咧墓基做好的迄一天啊，老元月吼，伊隆重的葬礼。要将伊个老母个遗体，甲葬伫个九曲明堂个地理穴。正在伫个紧要个关头，有一只五彩色个大鹰哥鸟，飞来歇伫个梦前个树仔哥。迄只大鹰哥一直讲：“
1: 扑是穴，扑是穴。”
0: 老万贵甲地理师拢听做，唔是穴，唔是穴。老万贵是相信风水地理个人哥，伊感觉讲即款个格调无啥好哩。地理师伊嘛感觉讲真奇怪啊。地理师伊讲，这块地理我服了，搁再服。明明是九曲明堂的地理穴，这只五彩色的大鹰哥，那会讲唔是穴，唔是穴啦。我看这个其中一定有曲。我看老元月啊，你也是求天意做主，看天意安排是如何啊？老元月伊赶紧双脚磕跪伫个土脚，讲奉天在上啊！这块地理穴那是阮老家爱滴嘞。请奉天即时将迄只五彩色的大鹰哥甲赶走，那是别人爱滴的呀。请奉天都明示哦，各位啊，讲外机卡就外机卡啦。迄只五彩色的大鹰哥，天开到伊的大翅，甲飞来歇伫个梦头的呀。迄只大鹰哥一直讲，
1: 另外切地，另外切地，另外切地。
0: 老元月伊早讲这是天意，伊唔敢强求个。但是地理师伊讲，老元月啊。啊，这个地理是要如何处理的哈？老元月伊讲，
2: 啊，暂时甲空诶，天后有恩人，好有恩人去得倒啊啦。
0: 老元月伊唔敢强得迄块好地理，只好要留好有恩人去得。老元月规定人都走啊，伫迄一天的黄昏暗，山西省马中年正拄啊好，拄爱伊老母，拄好行来到迄块九曲灵堂的地理穴。因为是长期的奔波，食阁食无好，马中年的老母啊，已经是剩一口气息啊而已啊。 伫咧半年前，伊伫咧山西省的时阵，是炎热的大酷旱，日头是晒死人的天气哦。因为着求生存，一路拖命。

汤本就共本，无汤本就食树啊皮，还是树啊根果。有当时啊，若好运，会当掠到一寡野外的动物。因来到湖南省的时阵，一过已经经过半年啊。这半年来，因所过的生活，各位是真正唔是人所过的生活哦。湖南省的十二月天，我那非常的寒冷，北方呼呼叫啊，寒雪是一直飘啊，一直飘。马中年因不。

0: 善车人吼，讲起来实在有够可怜的吼。马仲廉伊看到伊的老母腰寒个个，即阵已经暗暗一息了，只剩一口气息啊尔。马仲廉伊正着急，伊要找一块安心的所在个。伊发现着有一个大网窟，会当暂时避风。会当炸酸死，伊就将伊阿娘解囥伫个大网窟内面呢。马仲廉伊讲阿娘，你伫只休困一日吼，我来去庄内共分看有阿梅啊通食无吼。阿娘，我足紧就会倒转来啊吼。马仲廉伊食拄啊好，伊本来到刘元贵因厝内面，刘元贵伊看到一个落魄的少年人来奔，伊真有同情心，这时叫人捧一大碗的饭给伊个。马仲廉伊看到一大碗的白米饭，吼，是安尼捧讲讲啊。马仲廉是欢喜甲一直说多声。马仲廉伊阁看到老元贵的门口埕有贴一大堆的稻草。马仲廉伊讲：元贵啊，你做好心就做好贴背吼，稻草两背给我好无？阮阿娘即马困伫咧即个网窟会寒，我想讲要甲你讨两背稻草好无？吼，倘好阮阿娘夹，若无吼，阮阿娘吼会活活寒死啦吼，老元贵。刘元贵听到这个囡仔在咧讲，佮讲啊目眶会红。刘元贵讲：哦，既然若要互恁阿娘嫁，两百面啊有够啦，吃吃吃，那爱吼，佮加摕一边倒转去，互你倒三百下。
1: 啊，有影吼，啊，感谢感谢刘元贵，感谢刘元贵吼，哎呦，谢谢哦，阿弥陀佛咯。
0: 马仲廉呐，一分就一大碗的白米饭，佮三百的这个稻草，伊是欢喜佮用走用跳的。就是马仲廉一直走到网窟的时阵，啊，伊的阿娘已经魂归天外，撇落风转了。马仲廉一摸到伊阿娘的尸体，是放声大哭。马仲廉讲：阿娘，你看，一碗白米饭是老外国分好了的啦。阿娘，你敢是足久无食到白米饭的？阿娘，你赶紧起来食饭好无？孝子的哭声，声声动人心弦。孝子的呼唤，使风云变色。这对多方的母阿囝来到河南省的时阵，应别啦。另日啊，那是要再来三更啊，只好等待风转花，还是三更梦里水。马仲廉伊是哭甲真伤心啊！就在这个时阵，有人问讲：
2: 少年人，你叫做什么名？
0: 马仲廉伊抬头一个看，哦，原来是刘元贵。老元贵伊个讲，
2: 少年人吼，唉，人事是不能服生，你都节哀。你若是有啥物困难呐、啊，我会全力甲你帮助。
0: 好一个大善人，各位，马仲廉伊将伊刀锋的经过来讲，予老元贵听。老元贵伊对着马仲廉这个孝子啊是真同情。老元贵讲，
2: 马仲廉，恁阿娘姓啥会哈？
1: 马仲廉伊讲，阮阿娘四宝，或者不怪宝啦。
0: 刘元贵一条细卜，伊心中听一个，
2: 莫非这是天意？这块地理是孝子马仲廉伊爱得的啊！天特别派迄只五彩的大鹰哥来暗示，大鹰哥一直喊卜是黑，卜是黑，伊听做唔是黑，唔是黑。
0: 刘元贵伊详细，佮掠马仲廉看一个。看伊即阵虽然是一个食老皮的人，但是伊的五官生作眉清眼秀，阁是一位的孝子。伊将来的成就啊，伊的前途啊，一定是无可限量个。刘元贵伊讲，
2: 马公子，啊，你免伤心，这块蒙窟是好地理，主该是你爱得的。你过去将恁阿娘甲葬伫这个所在，这块地理我都送你啦。
0: 马仲廉伊是真感激，伊跪伫咧涂骹向刘元贵碎刀谢过。刘元贵伊归去好人做铁底，伊阁收留着马仲廉伫老家。刘元贵伊好人做铁底啊，伊阁收留着马仲廉。刘元贵伊看到马仲廉生作一表的人才，气宇阁非凡呢。这明明是书生家嘛，无读书是真可惜哦。刘元贵伊就鼓励着马仲廉都爱读书啊。好一个真有志气的马仲廉，一日也都苦读。才读两年而已，就考中秀才，伊二十岁考中举人，二十五岁伊就考中状元啦。马仲廉伊考中状元的时阵，伊大声转来拜谢着刘元贵，伊顺续向刘元贵的查某囝刘玉英求亲呢。马仲廉伊正式成为刘元贵的囝婿咯。后来马仲廉伊做个宰相，伊对待丈人丈母嘛是非常的有效果，伊日日找时间向许多人请安。

伊对待母阿囝，我那足体贴的，我那真爱照顾。因为是伊做宰相的时阵，伊所定出来规则啊，拢是伫咧照顾艰苦的百姓。伊时常出外去探访民情，看倒一个地区吼有腰干骨的百姓，伊就赶紧办救济。马仲林伊15岁进前是一个真可怜的歹命囝，后来伊因为友好因老母感动天，天赐九曲名堂的地理学，所以讲伊到尾啊就做个宰相哥。刘元贵也因为做人真仁慈，会晓顺天理，后来伊也得到一个宰相竞赛哥。各位，人讲竞赛是半数尔，不过半主啊，有当时啊是献给专注几落杯哦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你唔知认为如何吼？

有真侪人吼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咧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学了解得志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地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抗生抗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抗人做善事，唔当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哦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、爱卖药啊，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，即个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即、哦、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，价格袂多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同甲甲你着过去转，啊转甲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一个吼，就安尼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迄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。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少有较俗吼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

咱即马节目当中继续啊，过来甲讲因果藏善藏孝的故事。即马要讲的这个因果故事，就是叫做张祖房的因果录。张祖房也就是张良啊，伊是汉朝吼老板。

0: 方的军师哥。张良甲韩信这两个人啊，伫咧历史上吼是足有名的啊。一个是军师，啊韩信伊是大元帅哥。张良甲韩信啊，本来吼拢是得到成仙的三兄弟，因为贪恋着人间的荣华富贵，才下凡来转世哥，互因体会着这个啊一个啊人间的滋味，看荣华啊甲富贵啊有偌尼啊好安尼。原来啊，荣华本是人花梦，富贵宛如六月霜啊！即嘛，我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。这段故事啊，非常非常的好听哦，请各位大家继续来甲收听吼、哦。伫咧较早有一个得道的大仙，有一天啊，清寒无事，伊就带着两个爱徒啊，天魂驾雾啊，魂游四海。因看到人间的大官出门啊，吼、哦、是坐大轿过河位，食的吼、哦、是山珍海味，啊穿的是绫罗甲蓬丝，因的心肝啊煞叮当啊啦，因煞心生着人间的荣华富贵。有时两个徒弟讲，那即阵那是来去汉间做大官啊，吼、哦，迄唔知要偌好哩哦。现在讲因师徒三个人，因为有这款的想法，已经犯着天条啊。玉皇大帝啊，下旨啊，命令迄个大仙大圣下凡转世，出世伫咧黄家川，号名或者黄九公。两个徒弟较慢来转世，一个就是张良，啊，一个就是叫做韩信啦。即嘛，我大圣来甲讲黄九公，黄九公伊是大仙来转世，伊的天资是真好，伊自细汉就真爱读书，伊对着这个兵书阵策啊、奇门遁甲，吼、哦，特别有兴趣就对。迄个时阵啊，拄好是金条尾，就是天下一个大乱咯。本来黄九公伊想要将家己的才华奉献给天下个，但是啊，伊看到楚汉虎甲刘邦为着争天下，阵家吼按难分难解，百姓啊思想是不计其数。伊是大仙来转世，啊又仙骨。伊就安尼啊，看破世情，入山修行。伊真紧就修行正果啊，就得道个成仙啊。又为着要让天下早一日一旦太平，黄九公虽然已经得道成仙了，但是伊必须要修了一名的徒弟，来为天下苍生做一寡有意义的工课啊。一直到有一天，黄九公伊来坐伫个基桥的桥顶，桥是茶桥，无讲盖大条。伊坐伫个桥顶啊。在咧欣赏着这条山溪啊水的流水声，水正清阁正明，会当看到溪中的鱼啊安尼游来游去。这个时阵啊，有一个青年人来啊，迄、那个青年人生作文质彬彬、敦昂气白、气宇阁轩宏啊，是一个标准的书生哥。黄九公伊就伫咧桥顶哩，两只脚向溪底害哩害哩害哩安尼。黄九公伊看到迄个青年人来到位的时阵，伊故意啊将伊所穿的鞋啊，甲海对鞋啊跌落去。黄九公伊故意将伊所穿的鞋啊，甲海对鞋啊跌落去。黄九公抓迄个青年人看就讲：
1: 喂，少年呢，我的鞋落伫个鞋啊底啊，你赶紧跳落去鞋啊底，将我迄脚鞋啊甲我扣起。
0: 吼吼，迄讲话口气真歹。迄、那个少年人抓黄九公看一下。原来是一个头毛翠秋白老啊老人，不过这个老人嘿生作仙风道骨老人形，还佫囡仔身。迄、那个青年人正是用走的衫裤脱起来，都跳落去溪仔底啊，捡迄双鞋啊，佮鞋已经捡起来了。黄九公伊结个正大班，两只脚也悬悬，暗示迄个少年人佮穿鞋啊。迄、那个青年人我那袂生气，真是真小心啊，将鞋啊甲黄九公穿甲好细好细个。黄九公嘛无讲甲一句多谢，干那讲少年呢？
1: 你叫做啥物名？
0: 两只脚又搁向溪仔底搁害一个害一个啊！迄、那个少年人讲阿伯，我叫做张良。黄九公讲，
1: 张良哦，这个名好了袂歹。
0: 黄九公搁再将鞋啊，搁个海底溪底落去啊！张良就搁跳落溪底来捡伊个鞋啊，搁将鞋啊捡起了后，就搁个穿啊好细好细啊！黄九公伊足足啊，创治张良三遍啊！张良伊拢袂生气哦，若换做普通人各位啊，一定啊无这款敬老尊贤的耐性啊！搁所以人讲熬人就是熬人啦吼，熬人会成功，拢有特别的修养，拢有特别特别的这个叫做耐性。所以黄九公伊讲，
1: 张良啊，你明仔载较早哩来我这个所在，我有一项物件要送你啦。
0: 张良伊讲阿伯，阮少年人吼，都敬老尊贤， 替前辈来服务，啊，这是阮应该，我无爱因为替你。

0: 是出来工课吼，啊，就来接受到你的精神安尼。这个时阵呢，黄九公伊生气啊，黄九公讲，
1: 哼，我要送你物件，并不是要报答你啦，我是为着天下苍生啦，为着你的前途啦。我看你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人，我才要牵承你哦。无论如何，你袂使提示啦，你若是提示啊，我也无欢喜哦。
0: 张良伊就只好答应啊。张良伊隔天更食早，大约五更的时阵就来啊。张良伊想讲，嘿，甲老人约会吼，都要先到位，袂使吼，互老些人等伊，这叫做尊敬啊。可是张良来到约会所在，黄九公已经坐伫个大树卡伫个等伊啊哥。黄九公讲，
1: 张良，你是少年人呢，要来才困到这晚，叫我老人伫个等你哦。你怎样？等，五更了后再过来。
0: 有时经过五更了后，张良一三更就起床啊。张良伊想讲，今仔日特动啊，特动啊，伊袂过好黄九公干嘛？却是张良伊来到约会所在，黄九公却是搁坐伫个树仔卡，搁伫个等你啊。黄九公伊正生气讲，
1: 哼，哪参像你安尼吼，要成什么大气啦？你要哪有哈多通为天下苍生做大事啦？你即马搁等，搁等，搁等，五更了后再过来。
0: 张良啊，伊第二摆约会三更都已经赴约啊，但是啊，伊还阁比黄九公较晚过。张良伊想讲，你既然遐尼熬早，我都规暝等你啊。有时第三遍约会时阵，张良伊归去啊，伫第四天的黄昏暗，伊就来伫树仔卡头颈过去啊，无看到黄九公啊。三更又过过去啊，嘛是无看到黄九公。五更又过过去咯，黄九公嘛是过无来。日头出来咯，黄九公伊才慢慢啊，一步啊一步伫树林内面行出来去。黄九公讲，
1: 孺子可教。张良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我叫做黄九公啊，我伫咧山内修身学道。你归去带我来去深山学道，我收你做徒弟。
0: 张良伊讲。啊，大丈夫男子汉，七少年八少年都温习，这无下道理啦。大丈夫男子汉，应该都要替国家社会来做一寡有意义的工作啊。黄九公一听听的点头讲，
1: 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这少年呢，我这吼有三本的天珠，我今嘛要送你，你都要好好用功，将来你当成为帝王的军师啊。
0: 张良伊的成功，就是敬老尊贤，伊有涵养，有耐性，伊才会当得到迄三本的天珠，成为咱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师啊！咱中国历史吼有名的军师啊，伫个周朝啊是孔子牙吼，啊伫三国时代是孔明，伫汉朝就是张良，伫明朝就是刘伯温啊。咱中国的历史吼将近有五千年，接触孔子牙、孔明。张良啊，甲刘伯温这四位的大军师哥，这四个人啊，拢是先知未来过去，天文地理奇门遁甲，行行各皆灵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。因为环境无同款，所以各人会发挥原来无同款个。

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养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到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八宝丸是大贴药，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、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。

现在有20多年啊，啊，拢无变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人民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诶，啊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诶，搁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。继续吃第三罐，有的吃了未歹吼，啊，嘴皮头尾都搞到小布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，有的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娘三跪八不完，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哦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黄龙三龟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龙三龟八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欢呼助文吼，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凤阳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，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凤阳三龟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我阿即摆一日食凤阳三龟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。走路会大步，搁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未遐交流安尼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，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元，唔包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即马要甲我买。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若买3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提中建文助文。

伊做刘邦的军师咯，为刘邦物色重要的人才。即嘛，过来甲讲韩信呢？韩信伊来出世做淮啊，伫淮阴关这个所在。韩信伊自细汉志气都真大，伊真爱研究一寡兵书政策。伊讲伊将来要做大元帅，伊要统领着百万的雄兵。可是啊，伊生做一粒仔囝尔尔，话啊个细汉安尼啦。共故乡的人看伊细汉，拢真爱甲欺负就对啦。有一天，有一寡无赖汉故意要甲糟蹋，叫伊学狗仔皮，弄伊个口气芳。韩信因内心真有，伊个眼光我那看真远。伊想讲，这是无路用的意气之争。我若是忍一日啊，海阔天空，我何必着生神参恁这少年伫咧计较呢？伊真是两人的卡腿胖阿哥，遐无赖汉呐，拢哈哈在一讲，笑韩信是懦夫，是无路用的人。有路用甲无路用，三年两年都知影阿哥。后来啊，韩信呐，伊做甲大元帅来找这个人，这无赖汉呐，每滴人都跪咧叫唔敢。迄个时阵啊，韩信吼，伊哈哈在一讲，我今仔日是来感谢你呢，我并唔是以少年的步数来伫咧报恩受的啦。韩信一做完水了后，伊倒转去故乡淮阴关这个所在，过去甲伊欺负，叫伊就做告别，叫伊软脚胖的人，一个见到韩信了后啊，大家拢软脚，拢惊甲咧皮皮喘，拢跪伫咧叫唔敢过。这个时阵，韩信啊，伊哈哈大笑讲：“我是转来报恩的，我唔是要转来甲恁报恩是为啦。人讲吉字成字。”过去吼，那是无受到恁的甲我侮辱，我今仔日都未拼，我都无今仔日的成就。打恁大家起来，免惊免惊。一个人大声想云一百两云，闹想要吃牛当棍的人，大声训练三个月了后，就当做班长。韩信的度量啊，韩信的做法啊，和遐个无赖汉吼，感觉甲五体投地个。到尾啊，遐个人伫咧韩信互人斩死的时阵，每一个人都拢总卖命，想要为韩信来报恩仇。即嘛，咱话搁大声甲讲倒转来吼，来讲韩信，伊是安怎样啊做元帅？韩信啊，伊自细汉啊，都挺爱研究兵书政策。迄个时阵啊，韩信伊看到楚霸王、楚韩武甲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，是真假呢？乌天暗地，日月无光啊！兵分秋色，韩信啊，伊正自信讲得五甲称王，即句的意思就是在讲，什么人若是会当得到伊，就会当做皇帝啊！个韩信啊，伊大声摸水自荐，伊大声来找楚霸王、楚韩武。楚霸王伊看到韩信生做一粒仔囝，才不出众，猫不过惊人。即款的人啊，要哪有遐要才华，要哪有啥物路用咧啦？自安呢，都无重用韩信，佫佮伊糟蹋咯，派伊到夜长枪徛卫兵安尼啦。韩信伊受到楚韩武的侵袭了后啊，伊只好逃走啊，佮伊要去投效刘邦啊。这个时阵，楚韩武有一个军师，伊的名叫做范增。范增伊看会出韩信的才华，这个人若是去投靠刘邦了后啊，对楚韩武是真不利。范增伊就甲韩武、楚霸王讲：“主公啊！”韩信这个人吼，你若是无爱解重用啊，一定爱解抬死。将来啊，伊才会对你不利。韩武一听到安尼，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！范增啊，范增，你平常时才华是出众哦，不过这摆啊，你看唔到庆辉啊。韩信这个人吼，一粒仔囝尔尔，甲咱配他来共款哩。我甲咱分一个方吼，伊就飞起啊啦。我若是用马金针啊吼，对头壳遐甲吐一下啊吼，伊头壳都会破去啊啦。啊，这款人吼，对我有啥物威胁哩啊？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灰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。

显示较大。啊，有诶吼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咧吼。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显示较大。吼，啊，有诶时吼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梦东梦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漱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米地哩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。有诶，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！哎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正好困。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为浮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，肝、哦、火大，食六根草就好用诶，青草啊，提炼诶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需要。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在那边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。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，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诶，早起卡、下晡卡、夜暗卡，拢总有人。

伫咧接电话就对，吼、哦，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！你电话那卡来吼，我给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一波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再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拜，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，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，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三品的朋友，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，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，听众朋友，咱再来打。